0: 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延安多云18到31度，舟山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要提醒大家关于油价方面的信息啊，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那么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啊，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31号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5.9到7.0毛钱之间。那么提醒大家在加油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一，要看场所，选择合规加油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要看一下标识，看看那个加油机上是否张贴有效的检定合格标志。第三个就是看归零，加油前确认加油机显示回零，最后核对一下金额与油量是否相符。如果有一些计量疑问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和维权。那么很多这个市民朋友们会比较困惑的一点啊，说为什么这个仪表显示上的续航里程和实际行驶距离它老是对不上呢？为什么呢？专家特别解释说，续航里程呢是由行车电脑根据平时油耗和剩余油量计算得出的，平均油耗会随行驶路况而变化，剩余油量计算方面也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偏差，因此续航里程是仅做参考的。此外，油品价格的波动啊、驾驶习惯啊、路况差异等等，都会让实际行驶里程跟预期感受是有所不同的。另外呢，有学生们啊，这高考完的学生们要出去玩的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徐州观音机场为了回馈广大学子，只要你有学生证或者是学信网认证的信息，徐州观音机场呢联合华夏航空特别推出了购买华夏航空的徐州飞往重庆、赣州、大连、泉州任意航点的机票，即可获得一套仅需200元就能往返徐州舟山的机票。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机场建设费和燃油税的。那么目前往返舟山机场建设费和燃油税也就是200块钱，也就是买上述4个城市华夏航空的机票，重庆、赣州、大连、泉州就能够获得一张仅需400元就能往返舟山的机票，只要你有学生证或者是学信网认证的信息就可以了。感兴趣的听友们可以在徐州机场公众号后台直接留言华夏航空就可以了。

8:08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接下来继续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些就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之前啊，老跟大家讲过这个关于爱情的小故事，对吧？爱情，往往就是因为爱，搞出了很多事情啊。来看看这一位安徽安庆小伙，叫做何潘，在贵州贵阳花果园相亲。一开始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特别的不解啊，为什么安徽小伙要在贵州相亲，这很远啊这个地方。先后为相识两天的贵阳籍女子陆某某花费了33万元，然而仅一个月的时间女方就离家了，要求离婚。而离婚的理由也很简单啊，女方说为什么要离婚，因为家里离机场太远啊，用这个理由要离婚。何潘呢非常的愤怒，就以遭遇骗婚为由进行报警，然后警方也将陆某某给抓获了。具体怎么回事来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啊。何潘告诉记者，他呢是1996年出生的，他说因为年纪以及家庭方面的压力非常渴望成家，然后就通过社交平台认识了老家的一位红娘。这个红娘呢就介绍在一家婚恋公司进行相亲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贵州贵阳的花果园，在这个地方相亲。随后呢他和1991年出生的女子陆某某啊，两个人就见面了。陆某某说自己家呢父母双亡，是由姑姑抚养长大的，仅结过一次婚，并且表示一眼就看上了他，属于一见钟情。何潘非常的高兴啊，他总共向婚恋公司前前后后支付了154,000。哎呀妈呀，给婚恋公司就支付了154,000。然后又和陆某某签订了婚前合同，合同上约定啊，说要给陆女士12万的彩礼，然后还有五金呐、其他花销什么的，又有5万多一点，这拢共就17万了嘛。这17万，然后再加上给那个婚恋公司的，反正前前后后吧，这何潘一共是花了33万元。然而呢，这个陆某某啊，跟何潘就回到了安徽安庆嘛。当时呢，他还带着何潘见了他唯一的亲人，就是姑姑啊，让何潘给买了烟酒，然后给姑姑和姑父还都包了大红包啊。回来之后呢，仅仅在家待了2天，陆某某就说这个贵阳呢还有事情，以办事为由回到了贵阳。经过何潘的多次催促啊，才最终又回到了安庆。结果没待2天，又要再次离开。到了月底，直接就拒绝回来了，并且说了你们家呀离机场太远了啊，这样的理由我必须要跟你离婚。说实话，这种理由还真是第一次见。然后呢，这个何潘就觉得怎么想都不对劲儿啊，就在老家选择了报警。据调查，一个月前这名陆某某还曾经跟另外一名男子闪婚闪离，而他所谓的姑姑其实是一个演员，是花钱找来假扮的。甚至报警之后他还得知陆某某曾经3次因为吸毒被抓。33万换一个月的婚姻，下面有网友说了，平均下来1天10000多，你这结婚成本未免也有些太高了。这条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擦亮双眼，还有呢就是你不能冲动，对吧？你相识2天，你2天你就要跟人家结婚啦。2天就等于没有什么太深入的了解，甚至你这个速度你连快递你都赶不上啊。因为机场太远提出了离婚，这个理由确实太过离谱。离谱的妈给离谱开门啊，离谱到家了。这次用的是离机场太远，下次用什么？地铁太拥挤吗？不过后来一调查发现，以为遇到了爱情，结果这是遇到项目组了呀。
啊，一个月结一次离一次，一个月结一次离一次。而且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我说他为什么这个安徽安庆的离贵州那么远，为什么要去贵州的什么贵阳花果园去相亲，为什么呀，到底为什么呀。然后呢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这次也是好信儿啊，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为什么这个贵州花果园有这么多人去相亲呢。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据网友们爆料说，这个地方呢被称之为贵州小缅甸，贵州的贵阳的爱情园区。不能冲动啊，刚见了两天我对你一见钟情了，咱们结婚吧，啪，33万没有了。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就像歌词里面唱到的，不能因为什么爱情啊、寂寞呀、后悔呀而犯下错。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今天价格只要399，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其实呢，选腕表啊，光看品牌是远远不够的，细节与硬件的品质同样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Coach 系列小方糖的腕表，可以说是每一处细节都是经得起推销的。因为首先它搭配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很精准，日常佩戴也完全不用操心，免去了手动上发条的繁琐。表镜呢，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玻璃，高透又清晰，日常的刮擦碰撞啊都不用担心，戴个几年这个镜面依然是跟新的一样。22毫米的方形小表盘，厚度只有这个 6.6， 纤薄贴合手腕，轻巧又不累赘，再搭配上质感的小牛皮皮带，舒适度直接拉满，长时间佩戴也不会觉得负担。另外呢，像戴上这一款 Coach 的腕表啊，什么都不用说，它自会替你表达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一举一动尽显优雅品味。因为今天一共给大家上新了6个颜色，大家呢其实首先啊，就是这个手表啊这个东西，你首先要思考一下，看您平时有没有这个佩戴手表的这个需求，您平时有没有一些场合需要去佩戴，如果有的话，您再考虑一下这几款颜色是不是比较适合我，如果都完美贴合了你的需求，那么今天入手真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一共是有6款颜色，第一个是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放心入手。第二个红皮红面，复古优雅，很有那种港风的女神范儿啊，港式大片你会发现，包括港剧当中他们的那个女演员就很喜欢戴那种红皮红面的手表。第三个是绿皮绿面，现在很多品牌都会做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是非常的显白，约会的时候氛围感满分。第四个是蓝皮的贝母面，会显得整个人知性又高级，通勤面试稳稳驾驭。包括现在啊，有一些这个照相馆当中啊，他专门拍那种就是那种什么毕业的照片啊，然后就是你就是那个女生啊，戴着那种就是金丝边框的眼镜啊，就是那种照片，高质感的照片，你会发现她往往戴的都是这种蓝皮贝母面的腕表，他们会给搭配一个。第五个是红棕皮粉面，它呢是显得整个人甜美温柔，约会的时候佩戴上它甜度超标。最后一个是棕皮白面，清新百搭的风格，日常佩戴会显得整个人很干净，而且气质又好。所以总之，不管您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还是出门游玩，总之吧，很多的场景它都能够帮你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今天价格399，官网和专柜价格是2048，今天一口价399，6款颜色可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全都有啊，全都给您准备好了。如果您喜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查看一下具体的样式。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问题，颜色不喜欢，觉得不太适合自己日常穿搭，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了解详情。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用，只淘本地鲜羊肉，假请羊肉串，虚竹少淘，实少淘，豆假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约旦的，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8点26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目前呢，我们的八月团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啊！刚刚听到的我们的宣传啊，首发团董董已经出发了，他们8点钟今天就已经这个出去这个赶海了。8月2号是小海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现在呢这个时候呢说这个秦皇岛昨天他们是刚刚到啊，说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然后虽然说这个外面的天气比较热，所以呢去海边走一走，海风一吹舒适度拉满，而且还不用担心这个水温太凉。明天他们要去到的是这个皇家园林啊，承德的避暑山庄，后面2天还要去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现在也正是草原当中正值水草最丰茂的时候，满眼都是翠绿色，到了晚上星空也是通透澄澈，晚间气温凉爽宜人，完美避开夏天的闷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8月份还有3个团期继续陪伴大家欢乐同行。而最近的日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就是本周日就要出发了，所以说大家要跟着小海一起出发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锁定名额，因为还要留出给大家订票的这个时间啊，订票的时间我们是高铁往返，整条线路兼顾了不同人群的喜好，小朋友可以玩沙出海、骑马、看马术，家长呢也不用费心做攻略，全程一站式安排妥当，长辈还能游览皇家古迹，又能漫步辽阔草原，成人专属一口价4199，6到13岁和6岁以下的儿童均有特色的优惠，具体可以咨询客服。另外本次行程当中呢还赠送了草原越野车的穿越体验、星空观星体验、瑜伽出海，超多特色项目，附赠双重旅行保险，让您出行安全又踏实。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进入旅游群，或者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咨询具体的出游细节。我们要听到的是孙天宇的新歌《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十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手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3度，连云港多云，26到33度，淮安阴转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临沂阴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5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一条新鲜事儿呢是咱们听友发给我的。平时呢刷抖音刷视频号啊，不少这个中年男子

可能会刷到过类似的账号，说有年轻姑娘啊，自称说自己在遵义酒厂上班，离异独自带娃，渴望找寻知心大叔，每天啊嘘寒问暖，一口一个哥哥的叫着，等到感情升温了，就跟你哭诉业绩压力，劝你买下酱酒，帮他渡过难关。有记者呢就卧底该公司了解情况，组长呢在还不知道他的身份的时候就跟他说，嗨，我告诉你啊，一个大哥就能让你买车买房，来我们公司你算是来对了。据了解呢，记者卧底进入了一家酒业公司的时候，发现这家公司规模真的很大，虽然整个公司没有一瓶酒，一瓶酒都没有，但一共有800多位销售。而且呢，这800多位销售无论男女啊，都是使用女性身份，以视频号等多个渠道发布美女各种各样的诱人视频，然后在网上以恋爱交友为名向中年男性销售酒水。公司酒水呢提成给的很高，据说高达 5%。 有组长自称说曾经自己月销100万，而且还向记者介绍到，他说，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很多男的啊做销售的，那男的比女的赚的还多，为什么？因为男人更懂男人，更懂得如何拿捏这些客户啊，括弧中年男性。他说，如果你要推销的时候你能遇到一个喜欢你的大哥，而且又有钱的那种，说一个大哥就能够让你买车买房。他说我们部门的销冠这个月你知道吗，26万的工资。记者了解到，该公司的目标客户主要是锁定在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啊。内部人员透露说，哎呀，不要跟年轻人聊，不要在年轻人身上浪费时间，年轻人没有钱还抠，他们很难成交的。我跟你说啊，就这个新闻一出，伤透了中老年群众的心，年轻人也是一样啊，真是扎了心了。不让跟年轻人聊，说年轻人没有钱还抠，很难成交。而且呢，他们采取的这个手段啊，骗人的手段也非常的简单。前期呢，就像谈恋爱一样，然后跟客户聊天，你需要付出感情啊，然后博取信任。最后说的也很明白啊，为什么就怎么才能骗到你呢？就是你图财，他图色，你们就能对就能骗到你了啊。以前都是卖茶，是吧？现在就是卖酒了，你会发现升级了。而且呢，我看这个下面还有网友说呢，说本来以为卖茶女啊已经是这个赛道的巅峰了，没想到现在这个卖酒女更狠呢。那肯定啊，你茶喝了你起码不伤身体，对吧？但是这酒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套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 AI 生成各种各样美女的照片和视频，然后跟你聊天啊，跟你谈恋爱，然后最后的目的就是哭哭给你卖酒，然后四处加群，逢人就问，大叔，哎，你喜欢喝8+1吗？然后一旦有这种老年持重的朋友，就平时挺老年持重的，一刷到这些美女的视频就纷纷掉入了私信的陷阱。其实这套路啊跟很多年前买茶女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可比这个买茶女要狠多了，对吧？卖茶女卖的茶叶虽然次点儿吧，但是不伤身呢，对吧？最多就是树叶的泡水嘛，至少不伤身。但是卖酒女呢，那整的都是工业酒给你勾兑出来的，一瓶售价卖你200到1000多不等啊。据说朋友们啊，据说就一定要就是擦亮双眼，据说有那种就是抠着脚的那种男销售，单凭一张巧嘴卖给80多岁老大爷100多箱白酒啊。太狠了，你们真缺那什么呀，80多岁老大爷卖人100多箱勾兑白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激动难以忘怀。

这是来自周深一期一会。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Coach 系列小方糖腕表，每一处细节都是很经得起推销的啊。今天的这一款是女款啊，女生佩戴比较合适，一共是有6款颜色可供挑选。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戴在手上特别显精致和秀气，另外呢，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而且上面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又好看。一共呢是六款人气配色，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放心入。红皮红面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女神范儿，绿皮绿面是显白力气，约会氛围感满分。第四个是蓝皮贝母面，知性又高级，通勤面试稳稳驾驭。第五个是红棕皮粉面，甜美温柔，约会佩戴甜度超标。最后一个是棕皮白面，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不管你是日常通勤呢，还是约会逛街呀，多种场景它都能帮你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今天这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啊，平时价格要卖到2048，今天呢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到超底价，价格399，相当于2折就能带回家了。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全部给您配齐，现货就这一批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2个字了解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2个字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帮你立减5块钱。时间来到了8点53分，那以上呢也就是我们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今天晚上 Jason 就要带着我们的20多位团友们一起出发去西藏了，从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由逍遥啊为大家带班啊。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间应该是8月10号，我们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王力宏依然爱你。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4: 现在是上午9点。
1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阴转多云，26到34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京阴，27到34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9: I love it，
1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缘由会，我是晶晶。七月流火，人间向凉，一半盛夏热烈，一半岁月温柔。信乐团离歌。

爱本是任性的奔赴，无关聪不聪明，只关乎愿不愿意。可终究有些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有些爱只能留在回忆里。未说出口的温柔只剩一曲离歌，看不见的永久只剩满心遗憾。音乐的浪漫从不限定，旋律响起，嘴角上扬。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年少时的喜欢就是这般纯粹又小心翼翼，为了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得完美，会纠结穿搭，练习微笑，紧张到连呼吸都变得不自然。那些被反复修改的对话，那些假装偶遇的瞬间，都是喜欢一个人的证明。七月从来不是单一的滚烫，而是一场温柔的过渡。陈奕迅，阴天快乐。天空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拉起手唱起歌，
1: 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银河与星斗，简约轻快的旋律开场，配合已会清澈柔和的声线，使得音乐的氛围感恰到好处。婉转舒缓的浅吟低唱，总是柔柔地抚慰着听众心房。换个听歌节奏，张杰《逆战》。

年少时玩逆战游戏，这首歌是我们的战歌。如今多年过去，游戏玩的少了，可旋律一响，青春记忆瞬间涌上心头。曾经那个热血少年虽已长大，但心中的激情从未熄灭。热烈时全力以赴，平淡时不负自己。阿四喜欢。

0: 百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几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秦冠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送亲娘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延安多云18到31度，舟山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霓虹甜心，对马赛克乐队的成员来说，选择复古音乐不是怀旧，而是感恩，用音乐记录着他们曾有过多么温暖又百感交集的旅程。音乐缘游会，宋雨琦 Radio

别让任何人亏待自己，爱要真诚，更要清醒，错爱不可惜，释怀才美丽。往后余生，只把真心交给值得的人，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薛之谦。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

0: 小鱼下水捉几条呗。
1: 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张子豪，可不可以。这首歌发行于2018年，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对恋人的深情告白。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就像这首林忆莲纸飞机。

纸飞机是最没有林忆莲往日味道的歌，一个童年片段的牵引给了她回忆往昔的契机，也打开了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一种别样的温柔。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李行亮《愿得一人心》，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5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

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呢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 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1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 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0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3度，连云港多云，26到33度，淮安阴转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临沂阴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生活的乐趣一定是活在自己喜欢的状态里。汪苏泷，万有引力。

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听到这首歌，也可以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校园时光。人家说，在十五六岁交到的朋友，会是一辈子难忘的朋友，因为热情的夏天、挥洒的汗水、炙热的梦想和热情的少年，这全都是青春的味道。留一份轻松给此刻的时光，探云溪，鞠婧祎。

这是鞠婧祎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云汐传》配唱的片尾曲，旋律委婉而悠长，歌词更是让人潸然泪下。一曲《叹云汐》道尽了主人公的坚贞与执着。继续听到《阿福楼》《模糊》。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推荐，周深如约。人生这趟旅程，无非是在学两件事，学会热烈相遇，也学会从容告别。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相信每一声感谢终会抵达，相信那些走散的人们会在时间的另一端重逢。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悸动难以

傲七爷、小田音乐社、枕边童话，歌曲融合了流行、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爱情、梦想与现实的童话世界。旋律响起，又回到那个青涩的青春，周杰伦《三年二班》。

三年二班，把校园里的少年心事唱得既叛逆又温柔。训导处广播、乒乓击球声、考卷与操场、第一名的光环与压力，方文山用极具画面感的文字把我们拉回那段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青春时光。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邓紫棋《我的秘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晴暖国寿属你。

0: 妹妹。2026中国人寿送情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阴转多云，26到34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京阴，27到34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一年一度的七夕又到来了，还在发愁挑选什么礼物。说真的，礼物挑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想到你。今天给所有朋友推荐一款 Coach CASS 系列小方糖手表。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这款小方糖手表表盘精致秀气，带有经典马车图案，还镶嵌两颗人造水晶，搭配软糯小牛皮表带，简约复古又时髦。六款人气配色可以任选，日常通勤或是约会逛街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拿到品牌专属渠道补贴，到手只要399元，全套品牌礼盒礼带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会补货。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陶喆找自己，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个最真实最美好的自己。音乐圆游会，让音符填满你的上午时光。苏打绿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饱满的中低音正好弥补了清风一直飘着的嗓音，琴瑟和弦，情感充沛，新体诗一般的歌词有着难以言喻的玄妙，像需要咀嚼很久才知味道的果实，有巧思，有遐想，有回味，非常值得一听，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五月天，疯狂世界。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忘怀。他只

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这首歌带着复古的旋律，讲述着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爱情故事，知足常乐，珍惜眼前，真诚去爱着那些爱我们的人。

年轻时的我们总以为自己认定的缘分就是一生，却在经历后才明白，爱情需要顺其自然，在爱情里学会放手也是一种成长。我是晶晶，结束2小时陪伴方大同 Love Song， 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修选纳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十一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延安多云18到31度，舟山多云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6: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用音乐开启今天的午间时光。第一首歌，林俊杰《冻结》。

我们总想定格热恋里所有美好，妄想时光止步不前，冻结初见，冻结告白，冻结所有甜蜜。可惜时光从不为谁停留，或许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旧物件，悄悄封存着一段想永久冻结的回忆，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刘若英，我很好。

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刘若英慢慢学会接受自己的现状，不断地去了解接受自己，也包括缺点，放下心里的包袱，做一个快乐的人，这才是重要的。音乐超能力，这里有最酷的旋律，王力宏火力全开，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1。
3: 激动难以忘。

隐熄棉落在生命里的光。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徘徊，就在不经意的瞬间，生命里的光出现了。它或许是爱人的一个微笑，或许是朋友的一次鼓励，又或许是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那么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去期待，去追寻。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旅行团乐队，厦门之

厦门之下就是旅行团乐队写给鹿岛的情书，歌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质朴的表达勾勒出厦门夏天的慵懒与热烈，拼凑出最鲜活的夏日记忆，让时光缓慢下来，赴一场夏天之约。李嘉格、王以太，有一颗星为我存在。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锅辣椒，大锅溜，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少淘，吃少淘，豆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秦暖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3: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3度，连云港多云，26到33度，淮安阴转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临沂阴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胡夏那些年，每个男孩子的青春里都有一个沈佳宜吧，她是你偷偷写在书本上的名字，是你发呆时常常望着的那个人。但是怎么办呢？人生不是属于一个人的，喜欢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音乐超能力，周深，盖周岩，玫瑰少年。

0: 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周深和周岩的改编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生命力，在保留核心主题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成长感悟，让更多人产生共鸣。充满力量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展现出从困境中崛起的坚韧，让我们感受到在困境中破茧而出的勇气。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激动难以忘怀。

派伟俊《左转灯》，都市感的旋律唱出成年人感情里最真实的矛盾与挣扎。我们常常在爱里变得口是心非，理智说了一千遍别再回头，情绪却第一千零一次投降。明明打了向左转弯的灯，手中握的方向盘却不由自主向右转。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再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张惠妹，一想到你。

一想到你啊，这是一种大气开阔的想念，是张惠妹生活环境的延伸，想念着生命中那些纯粹温暖的人与事。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我是逍遥，12点见。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欢迎来到音乐的国度。蝉鸣一响，夏天就有了心跳。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独特的音色和个性的演绎风格，把这首歌演唱的自信又洒脱，轻快的旋律搭配着直白的歌词，透露出一种不受拘束的生活态度。或许顺其自然也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周全。李荣浩，李白。

0: 李荣浩借李白的这种精神来表达对自由、自我的追求，传达出一种不在乎他人眼光、坚持做自己的态度。我们喜欢听歌，不是歌有多么让人念念不忘，而是听歌的我们都已经伤痕累累，却能在歌里找到共鸣和慰藉。刘瑞琦，两三句。
1: 不确定过了多久，有些事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到尽头。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新歌推荐，周深如约。人生这趟旅程无非是在学两件事，学会热烈相遇，也学会从容告别。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相信每一声感谢终会抵达，相信那些走散的人们会在时间的另一端重逢。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篮。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7: 激动难以忘怀，

于东然，听说你，听说你早已放下过往，听说你过得幸福安稳，只有我还停在原地，守着那晚的风，染了色的天空，不肯放过自己，也不肯原谅你。旋律划过，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在青涩的岁月中单纯的暗恋着一个人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听着这首歌，仿佛又看到学生时代的课桌，回到了情愫悸动的时光里。夏日悠长，万事温柔。暖暖来自梁静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这首歌仿佛带有特别的魔力，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古老文明中的浪漫爱情。异域的风情、西方的潮流和东方的含蓄融合在了一起，以独特想象把这幅精彩的音乐画卷呈现出来，让人回味无穷。每支曲子都是时尚魔杖，挥舞间点亮年轻的星空。蔡依林 Dr. Jolene。

爱就爱，不犹豫，错就错，不后悔。人生最难得的不是永远完美，而是敢于面对真实的自我，不强求，不保留，把每一刻都活得热烈而坦荡。音乐超能力，我在聆听，你呢？冰时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你，当混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贺贤人，你的。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都习惯了戴着面具前行，把脆弱藏在盔甲之下，以为这样就能刀枪不入，直到遇见那个能让我们放下防备的人。所以别着急，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能成为你的依靠。许飞，我要。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很简单，难的是在一生中都保有说走就走的勇气，相信世界始终值得的信念。有这般的单纯和执着，我要的一切最终都会给我爱的一切。收工曲，林宥嘉《残酷月光》，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式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中雨23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骄阳漫过街巷，蝉鸣伴着热风，盛夏最燥热的一段时光缓缓而来。任贤齐《阿牛与光良》，浪花一朵朵。
8: 啦啦啦啦。

0: 这是任贤齐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看过电影的人也许会想起热浪岛的和煦阳光和蔚蓝海岸，那里的浪花或许更加轻柔一些。最美的时光来自周笔畅。
1: 放空的城市，时间都静止。

纵使岁月流转，青春远去，那份彼此赠予的感动依旧耀眼如初。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这样一段值得珍藏的美好时光？烦恼随热风散去，美好随夏日生长。毛不易，一语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

0: 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小阿七从前说，我们拿青春做赌注，拿永远做目标，说过所有感人的话，让周围人都认为我们是天造地设的情侣，但到最后还是结束了。你说青春有几年呢？但回忆至少是青春最大的礼物，不过我们的回忆也终将被吹散。旋律响起，道一声好久不见。

每当陈奕迅用他略略沙哑而又怅然若失的声线唱起这首《好久不见》，也不知有多少人在他饱含不舍与无奈的叙事之中悄悄湿了眼眶。这淡淡的留白胜过万语千言。谢春花，借我。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0: 儿时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刘浩林，靠着自学吉他等乐器作词作曲，一路自己创作。在这首歌中，简洁且充满童趣的吉他和弦悠悠奏响，仿佛引领着我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回到那段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且听风吟，静待花开。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这首歌把鲜花比作人生过程中的珍贵收获，其中经历的人事物都用满怀的真挚与富有温度的爱来包裹。莫文蔚温柔而悠长的歌声就像一双包容的手，轻轻抚慰着每位在情感世界中依然坚守初衷的朋友。继续听歌，小鬼王琳凯 Raining。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当旋律成为

在你的身边。这首歌诞生于盛哲对生活中真挚情感的捕捉，以日常点滴为音符，编织出对爱情的向往与坚守。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凭借质朴的力量触动心灵，带我们走进一个平凡又浪漫的爱情世界。范晓萱 Sometimes。

我们总在失望与眷恋间反复横跳，明明知道继续是消耗，却舍不得亲手掐灭最后一点期待，明明告诉自己要坚强，却在对方要走时又忍不住期盼对方留下。 Sometimes 我们就在爱情的天平里不断摇摆。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这个小时第一曲，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不必等到万事完美，趁风华尚在，大胆去爱，去远行，去热烈生活，别让错过成为往后多年挥之不去的遗憾。一首歌，一场留恋，余佳运，情话。

真正的爱意不止轰轰烈烈的告白，那些安静相伴的瞬间，默默等候的时光，全部都是独属于彼此的情话。白昼被拉得很长，日子也变得慢悠悠的。继续分享苏运营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推荐，周深如约。人生这趟旅程无非是在学两件事，学会热烈相遇，也学会从容告别。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相信每一声感谢终会抵达，相信那些走散的人们会在时间的另一端重逢。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爪，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禽羊肉串，虚竹少淘，实少淘，不家禽，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王星辰、苏星杰、落日与晚风，世间所有浪漫都抵不过世事无常，退后是无奈，相守是失落，晚风掠过人间，写满太多爱而不得。人生本就是一路遇见一路告别，错过的人就让落日与晚风替我们好好珍藏。换个节奏，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青春不在于年华，而在于心境。这种由心态所迸发的活力没有极限，不言败，不轻言放弃，才是一个人在青春年华该有的雄心与抱负。把情绪调成静音模式，日子慢慢过，关喆想你的夜。

0: 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中雨23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朴树，生如夏花。人生苦短，一切的逝去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平庸的度过短暂的一生。为了不留遗憾，应当在热爱之处奋力燃烧，迸发瞬间的光和热，照亮着短暂人生中的刹那交汇。音乐想自由，徐佳莹，啦啦队。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都需要一些鼓舞和力量。想象一下，当你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有一群热情的啦啦队为你加油鼓劲，那是多么温暖且充满力量的场景。在平凡的日子里闪闪发光，李荣浩，年少有为。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

王七七，我愿意平凡地陪在你身旁。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小情歌，更是一份生活宣言。接纳自己，珍惜当下，守护所爱，平凡的人生也可以过得热气腾腾。林俊杰、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最好的知己，最踏实的陪伴，是看穿你所有不完美，明明靠近会被你的棱角刺伤，还是愿意温柔守护你，陪你看。

清世界的阴暗与遗憾依旧留在你身边，告诉你你永远值得被好好疼爱。今日收工曲，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假料没有我都得撒。
7: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马年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我们正在进行直播啊！谢谢各位送出来的小心心啊！谢谢谢谢谢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我看这谁说的？这是什么啊？锦鲤说的。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啊？还是跟日常一样，跟水友聊天？什么叫跟水友聊天？我们直播间都是正儿八经的，有时候会出现一点黑粉罢了。今天我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做什么？啊，有些人就搁那胡扯八道，胡揉八扯，什么都往外说，什么少儿不宜的你还往外说，吓死个人，俺都不能念，不能念，不能念，好吧，正儿八经的。啊，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做什么？好吧，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啊。柠檬说，哎，你对这样说出来直播间爱豆疯狂吧。不能说不能说，哎。哎，凯哥睡不醒，我要干坏事喽。你自己个心来瞧瞧干吧，你不能说。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牛牛麻辣说：“我喜欢，如果时间能暂停，把拐子给换个拱位上，哎，让他骑都骑不来，就搁拱位上一天到晚的干活，那个手就给焊个键盘上，他但凡抬起来就给他摁上，抬起来就给他摁上。”
13: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11: 然后吉泰建材说：“时间能暂停。”哎，有时间限制吗？你这看你本事，看你修炼的如何，看道行浅短，行吗？哎，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咱不知道人家干什么去了，反正人家休工休假了，就按照以往的经验呢，休工休假一般都是出去玩去了。哎，对，那么热，那么哎，那么热的天，人家出去玩，人家本来哎上潮汕玩去，人家要玩去。小程说一股怨气冲天，没有，看错了，我一直是一个心态。

0: 是外面的这些纷纷扰扰啊，真的不会影响到我什么，无所谓的，没关系，就哎，我爱工作嘛，哎，就是工作这使我快乐，休假什么让我有负罪感。
1: 嗯，对，你不行我得冲冲席，你等会儿我牵首歌，哎，你等会儿哈。
0: 嘿，
1: 舒服多了，
0: 哎，有这种怨不是怨气啊，有这种就是拥堵在心口的，哎，对，要勇敢的发泄出来，对，一定要这样，好吧，这样才能对过得更舒服一些，嗯，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越想越气？我没有，哎，景木轩说这一开嗓像老嫂了，不好意思哈，哎，调职有点高了，嘿嘿。嗨，小程说对嘛，这才对嘛，广西老表告诉你真的没有必要啊，在直播间嗨起来就可以啦，哎，拓跋也说哎，终于看见我嗨哥了，你未来一周你都会看到我好吗，哎，嘿嘿，小孟先生说你这个话筒啊，怎么就跟从那个破烂腿的手回来的，你刚埋的你弄厚了一层灰，这是岁月的痕迹，你懂的是，你这历代主持人都在这儿，你喊出了自己的声音，你大不敬，说什么呢，你截我图做屏保干嘛，我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表情都是经过严密的计算精心的安排的，不会让你截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哎，拓跋爷你要敢偷我粉红色的电瓶车，我真砸那家玻璃，时间暂停，哎，那个拓跋爷要偷我家这粉红色的电瓶车，我连那手我给瘸了。欧派电动车水漫桥地路店，哎，欢迎，离我家倒是没多远，我们来谈谈具体的合作细节。好日子，好日子，哎，都是好日子，哎，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好不好？我爱吃鱼油说，哎呀，我海苔，哎，是我在了，在呢，在呢，你来晚了哈，下次不能这样了，下次要靠你绩效喽，你全勤奖这周就没有喽，哎。嘿，就是一个人做节目有时候也蛮颠的，发颠挺好的，哎，弟弟说甜妹整不是甜妹是油物，哎，这是油物，今天心情非常好，我愿意给每个人好脸色，哎，我愿意对叫我的海苔，每个人愿意叫我海苔叫我油物都夸一句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吧，啊，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做什么？哎，等一下，我先念一条留言，这条留言太喜欢了。
2: 频道拓跋也说，这是徐州最大的油物。
1: 哎，不讲，不能用极限词。
2: 哎，这是徐州大油物。
1: 哎，是对，是徐州油物。哎，小程说，上班嘛，哪有不颠的？哎。发疯那才好，哎，但是能发癫的时候尽量不要发疯，发疯留到40岁，45岁的时候你就可以退休了。DJ 说啊，我想做的播不出来，播不出来就不说，你这气人的玩意儿。然后柠檬说，我想去坐车，你坐什么车啊？冷雨说海哥的精神状态一直这样，对，其实一直是这样，一直被打压来着。不要再说了，哎，一直是这个样子的，都会疯疯癫癫的，偶尔疯疯癫癫，其实平时是一个非常稳重靠谱这样的一个人，哎，北戴河的车，你既然说到北戴，你都点那么多次了，我再不给你们说说那就

太懂了，不太懂事了，是不是啊？哎，首先我们去北戴河，这是第一站，然后是承德的皇家园林，然后是双草原。其实这个草原太吸引我了，这个双草原是乌兰布统草原和锡林郭勒金莲川大草原，另外还有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都能够看遍。8月2号我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哎，不是那个小拐子，哎，8月16号是看看带队，一共现在还有3个日期可以选哈。8月2号是我带队，你跟你一块去。7月27号，董董现在已经出发，昨天就出发了，所以他的节目现在是我在做，很开心，很开心能够做这样一档知名的节目《晚高峰》。对，我在那个节目里面叫嗨嗨小海。然后我们919有一个宠粉加这4199一个人，4199一个人，不能多说哈，因为在抖音直播间他不让说这些东西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攻什么中什么号，就那个绿泡泡的虚肘美好甲回复亲子就可以看到了，您的每一条留言我都能看见。哎，柠檬你说什么3点播到8点，时间暂停，哎，跟天看不见，你还3点播到8点，坏了，我都播到7点了，你饶了我一个小时吧。啊，没有，不是饶啊，就是你不要再这样让我过得如此开心了，我爱上班。巴夫依兰说，哎呦，海苔肉眼可见的开心，上班当然是件让人开心快乐的事啊，更何况今天才周二，我还有4天的班可以上，兄弟们，这是我努力20多年换来的，我该得的，我应得的，我天天上班。没有，北戴河这次没安排他哈。7月27号是董董带队，已经出发了。然后8月2号是我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就是你们叫的十三姨。然后8月16号是看看带队，就是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一共有4个日期，现在只剩3个日期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啊，你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哈，我们就把你拉进群里来的。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后台咨询我们，我们也会把具体详情的路线啊，还有怎么去玩，什么时候出发，多少钱都会告诉你的啊。柠檬说下周拐姐是从3点到7点，哦，这是怎么能这样让她开心，不可以，这种好事只能让我一个人摊上。哎，小虫说，哎，对对对，是你活该，你改，该你的，哎，就是你改，对，我就改，我开心。范范，你说怎么又是你？不好意思啊，又污了你的眼了，那怎么办？那就是我，你没得选，宝贝儿，你，哎，你这玩意儿，就哇的一声哭出来，说啊，不好意思啊。就这时间暂停，我目前只想到了偷奸耍滑，你不用不好意思，就是有这想法的，还你还说出来了，他们有的都难以启齿，你还说了偷奸耍滑，他们都不敢说。龙雨夜说，你反正也总是失眠，干脆让领导给你安排个午夜场吧。嘿，挺好哈，这样失眠就有事儿做了，并且一上班就困了，我就不会失眠了。哎，我爱吃鱼说报名能抱着海苔，能吧？哎，如果人多的话，扯散了吧？哎，一个胳膊一个腿，一个胳膊腿偷，哎，就哎呦，你分开抱，都能照顾到，您放心吧，好吧？小程说午夜的日，居然这首快乐的歌曲伴随您的下班路上，是这样吗？哎，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这种午夜 DJ 吗？大晚上听这样的不太好吧？你本来就我一个人睡着，回头你们都睡不着了。行了，你们都攻击我吧，我知道。哎，平时捞不着攻击我，现在都是因为喜欢。哎，喜欢我是不用任何道理的，好不好？哎，就像张韶涵唱的这首歌一样，啊，喜欢你没道理。听歌吧，让我先休息一下啊，过会儿回来。但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一直直播。

0: 919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悸动，难以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我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谢谢小程的夸奖以及认同他，嗯，第一天状态还可以，又蹦又跳，说学逗唱的。
5: 我一审的，我这个，哎，武林秘籍我练那么长时间了，我得给你使出来。
10: 猫爷说：“海苔多好啊，不扒零粉丝，为什么要扒零粉丝啊？粉丝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我的挚爱亲朋，我爱都爱不过来，那我还扒零他？”黄磊说：“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 ？”Yes, guys， 没错。你看，哎呀，不提，格局这事，咱不提。哎，爱你们，爱每一个这来到的家人们，好不好？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成为我们挚爱亲朋，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让人恭维的话你们多说点，就看着还蛮开心的，真的。对呀，斯利克说这首歌有点别扭，你刚结婚？什么叫我刚结婚呢？我多想我刚结婚啊，可是我结婚一年，1234，我结婚好多年了。好运来这首歌，你看听我们节目你就好运来，你好运咔咔往你来，你直播间赶紧飘一个鸡好不好。刚才有朋友问了我一个真的这没把我气过背过去的这个问题，哎，说去烧烤大会能免费吃吗？想什么呢啊，我们烧烤大会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但是你不能免费，不过你要说免费也有，现场有很多的奖品会送给各位，每天晚上还都会有精彩的演出，啊，你台下你这个捅空的炭火，你滋滋冒油的烤串儿，都是咱徐州一些本地非常知名的一些商家都在现场了，还有特色小吃、冰爽饮品，啊，一口下去全是咱徐州的烟火气，哎，就那个小羊，你都在那儿了，啊，台上那个灯球闪亮的灯球，哎，就跟他闪。还有现场的乐队就在那给你唱歌，你左手烤串右手摇，你就晃起来吧，好不好？一直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今天已经是第1234，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朋友们，烧烤大会一直到8月2号还有5天，算今天还有6天，抓紧时间去吧，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南三环旁边哦。
12: 用心计较慢慢做，误渣渣是非。
10: 龙五爷，你这有点胡搅蛮缠了哈，恁都听听他说什么。他说恁喊俺上烧烤大会啊，还让我们讨钱，恁讲不讲道理？你讲不讲道理？我时间暂停，我这。 啊，当然时间暂停。对，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是要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是，如果能选择时间暂停，你有这样一个能力，你会用来做什么？嗯，博莹说俺不去，今天俺不去，俺怕下大雨。再大的雨有周天晚上大吗？啊？踢能打几只？猫爷说踢能打几只、啊、等我这样，等我去开一个烧烤店，我也去参加烧烤大会。嗨，都是自己挚爱亲朋，刚说什么了？你们是不是我的什么挚爱亲朋，是我的家人，对不对？家人到自己家来吃饭，怎么还要提打折的事儿啊？我请，哎，那时候这我请好不好？等我开始开一个烧烤店。黄磊说时间暂停，我先吃完30斤羊肉不付钱哦。你有点下菜烂了。斯内克说你会烤东西吗？我开并不是我烤，我请人烤行不行啊？还我会烤吗？我请人烤。龙爷说你管他要不要，你管他这管他那的，你去烧烤大会，哎，吃完直接走，吃完直接扭头走，老板要问你要钱就是还敢让来的，让他找他去。我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手段，这节目真的伤得我心里憔悴，但是我爱上班，我爱和你们在一起。可是我没说哈，巴夫一兰说哎谁赶紧撸平了还在说全场打劫。我没说哈，我没说哈，哎，再见已是陌生人，俺醒来的呀，俺听法天门不在，上来看看，哎，来就对了，哎，欢迎新来的朋友啊，各位。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会做什么？听海一哭的声音。当然是用来送外卖啊，绝对是单王。你这没用的玩意儿，你还，哎呀，弄好的能力给你了，你送，哎呀，你送外卖去，你送外卖去。欢迎老乡万花筒，来自枣庄的朋友，欢迎你，我的家人。哦，谢谢我的家人，再见你是陌生人的点赞，谢谢我的家人，哎。我不是徐州天门，我是徐州尤物，我是尤物，尤物好吗？来，不知道尤物怎么写的各位有知道的吗？把尤物两个字在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的直播间扣起来好吗？尤物一偶尤物物物尤物什么胖妹儿，我这尤物，我气死。三胖哥你不爱我了是吗？你不是我的挚爱亲朋，你不是我的家人了是吗？我刚才还认你当，不好意思喷口水了，我是很气愤。有我哈、啊、我不气哈哈哈哈，这都是他们故意勾引，也不对，引起我关注的小手段吧，哈哈哈哈，我不气哈哈哈。我们来看留言吧，哎，说好不哭的杨，说好不哭的小海啊，想去海边找个舒服的时间点坐着，然后暂停时间放空自己。是的，尤物，哎呀，徐州尤物，对对对，徐州尤物，来不懂的抄何清路老刘啊，还有三胖子的这个留言，徐州尤物，徐州尤不是鱿鱼的尤好吗？什么叫徐州徐妹儿啊？啊，你叫汪妹儿也行，还叫徐州徐妹儿，我去，还再看一条留言吧，蒋木苗说，去一切高级的地方。享受高级的生活，片刻。那不背浪费那个钱了啊！一定多拍照，好吧？后边不是这个油啊，尤其的油，尤其的油，徐州油物，尤其的油。这样吧，进一段听歌，哎，再进个广告，我把这个尤物给你们打出来，我真的气死！抖音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你过来，我教你尤物怎么写的，你过来。

0: 五羊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舞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我没看错吧，直播间刚才蹦到100多个人啊，是不是这样？我没看错对不对？我就低个头啊，就100多个人，哇哦！到底是俺三胖哥。
1: 龙雨夜说，三胖哥给海哥驾戏呢，一个劲的发红包，能不哭哭来人吗？哎，平时也就是个位数，没哎，
0: 也没有啊，哎，直播间22万的家人、挚爱亲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来吧，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来做什么？我想让这直播间100多个人一直留在直播间里，就都留在这儿，谁都别想走，谁都别跑，晚上上烧烤大会去，上完烧烤大会8月2号跟我一块儿，咱去大草原，咱去看大海，咱去逛草原，咱去爬长城去。再说一下哈，我们9月2号我带队，然后8月2号我带队，8月2号更正一下 sorry， 哎，人太多了有点激动，哎，8月2号我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然后您可以选择一下，当然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去啊，好不好？然后一次玩遍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啊、乌兰布统草原，还有一个锡林郭勒草原，以及沙地，还有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这是我们919徐州音乐广播给各位做的一个纯玩团啊，就是只玩咱不买东西。红伞伞说啊，粉丝免费旅游，等我开个旅行社好不好？等我开个旅行社，到时候我请我的挚爱亲朋、我的家人们，咱旅游去。哎，冷雨说让心灵抱团跟你一块去北戴，到时候带心灵一起去好不好？这心灵自己的姊妹，哎，一句话就直接跟我走了，跟我去，哎。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搜索虚肘没好假，恢复请辞两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说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具体的行程哈。红伞说能请大衣哥当导游吧，我到时候披个大衣去管不？海岩山老乡啊，没有免费跟团，4.99一个人，怎么就免费跟团了？还发纪念品，哪有免费？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好不好？就是行程能去到哪里地方，可以有海滨浴场，还有坐船咱去打鱼，就是你直接捞上来的鱼就现捞现烹，哎，直接吃新鲜的。欢迎徐州鲜蛋批发来到直播间，哎，4.99一个人，宝贝，4.99一个人，你再说我让那个谁把你举头上去了，他喜欢打红伞。还有避暑山庄啊，

感受一下帝王行宫的恢宏气度和东方雅韵。不是捞上来直接吃，黄磊大哥，是做烹饪一下，哎，不能让您吃的拉肚子，对不对？4199一个人，不是四个人，199挺合适的。哎呀，这个直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没事儿，我不会被影响的。还有乌兰布统草原被誉为 Windows 桌面级的实景。欧洲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幻想，还有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意为丘陵母亲河。好，不好意思，对，格局，我是一个有格局，不生气，没有生气，格局这方面啊，咱哎一直在训练，一直训练有素，是，放心，不生气，哎，都是自己的家人，生什么气呀，对不对？马上入月10万，哎，好名字，哎，说好名字，说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我想让他停留在最相爱的时候。你真的是，你这玩意儿，你这个恋爱脑，你干点正事儿不行吗？进广告，去趟卫生间回来就好了。到那洗把脸，轻松一下。不需要，我可以调整的，我可以，相信我，对，相信我，哎，相信我。白说，时间暂停哈，那肯定是偷偷亲一下喜欢的人。可谁把了我的水杨柳？气死了，真的是不是让您这些人那一个个的那个海。余生小抓饭说啊，暂停，敢呆的烂啊，敢呆的，每次来不及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唤醒的。领导说你一个小时之后把所有的计划都交给我，我爱我多想时间暂停，让我自己在那写啊。哎，茉莉说你真的你恶心人。龙武叶说你白整天说那些轻轻那个干什么的，轻轻哎哎恶心人。这个茉莉也是，哎呀，茉莉说什么啊，时间静止啊，这句话这音乐不合适啊。时间静止，停留在心爱的人身上。哎，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哎。Puff 一来 ,deadline 不是最后的时间键哦，是第一生产力，真的，这话说的没毛病好吗？非得把自己逼成到那个份上才行，哎。猫爷说时间暂停不事后追责的话，那肯定搞米儿去呀，哎呀，大米小米红米黑米我都搞，哎，想什么呢？你偷奸耍滑这件事你也开始想了，哎，Blue 说我想回到，不让你回去，让你暂停。他说我想回去2019年刚大学毕业那会儿，俺不回去，俺好不容易熬成老员工了还再回去，俺好不容易考上俺台了俺还再回去，哎呦，再来一遍我都不一定能考上了，不回去，哎。茂爷说时间都暂停了，平时不敢干的我都干一遍，我都试一遍，我都尝试一遍，哎，反正他暂停了我说了算，很好，Very good 啊！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一直在直播啊！这个您可以搜索“开心客栈”四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好，说完我们的广告了，我一定要解释一下，是 4199，不是4199，不是19，是4199，不是199。哎呀，没有口音啊！我真的我那么勤，是6天5晚，不是16天5晚。什么99哪有4199？你白你回头你问的时候让人问一下，哎，您上大草原是199，4199。那真问你搁哪听？俺搁开心客栈小孩说的4199呀，就199。4199好吗？4199。吸我一身汗，冷雨，俺没有口音，
5: 我是一名专业的主持人，没有口音。44十是十，14是14，40是40，谁能读得准？请来试一试。哇哦！
1: 菠萝妈妈，我给你299吃。哎呀，你给我4299，我带你去。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抖音开心客栈来问一下，行吧？另外也可以什么，就微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哎，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咯。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一个小时我们开心客栈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点开心客栈再见。当然在5点的时候，我们在音乐东东江，我继续陪着你，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了。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三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将。

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呢，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一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三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丝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中雨23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愿我们怀揣热爱奔赴前方，守住心中那束永不熄灭的光。今天的开场充满力量，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

0: 袁娅维阿楚姑娘勾勒出一段遥远又柔软的思念。阿楚姑娘不单是某个人，而是心底挥之不去的那个人，是回不去的故乡与年少时光，距离隔开了相见，却无法阻隔心底的牵挂。毛不易，无名的人。
1: 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 6 5 4 3 2 1，飘空。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啊，质朴平缓的旋律藏着最真实的人间温情，他用叙事感十足的嗓音轻声诉说平凡生活里的陪伴与相守。

李健《向往》，温柔的歌声里不只有对远方的憧憬，也坦然接纳当下的平凡与困顿，纵使现实充满压力，心底依旧保留一份纯粹的期待。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抓阄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锅的辣椒，大锅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豆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情暖国寿，数你最美。
7: 2026中国人寿送亲粮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6: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7: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扶阳节一到啊，徐州便热闹得不得了，大街小巷羊肉飘香。在金山桥呢，有一家开了十多年的羊肉馆，叫贺村昌明羊肉馆。虽然说远离了市区的喧嚣，但是每天饭点的食客依旧是络绎不绝。在我们的吃货群里呢，也有不少朋友都推荐过这家店，你有没有吃过呢？我昨天去吃了一下啊，发现这家店呢竟然重新装修了，比记忆里多了几分清爽和敞亮。菜单不算厚，凉菜、炒菜、烧菜，经典的都在，样样拿得出手。他们家的这个羊汤呢是有粉丝还有蒜黄啊，你挑上一点羊油放到碗里瞬间融化，一股浓郁的香气直扑鼻尖。这个汤很鲜，但丝毫都不膻。如果说你胃口好的话，可以直接来一份招牌的烧羊排，大块的羊排在汤里浮沉，连汤带肉吃起来过瘾。羊排上呢带着脆骨，咬下去是筋道爽口，越嚼越香。在凉菜里呢，凉拌羊肉是我的首选，酸酸甜甜的酱汁把羊肉片拌匀，它不但不抢肉香呢，反倒是特别的解腻，也非常的清爽。还有一个必点的炒羊血，哇，特别的嫩，嫩的你几乎都要夹不住，入口即化。如果想搭个素菜，炒香干、醋枪、绿豆芽都是稳当的首选，火候足，锅气够，哎，这一顿吃下来有肉有汤有菜，心满意足啊。

那如果说想在这个扶阳节找到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还能够吃到很多徐州特色羊肉美食的话，一定要来到我们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7月24日到8月2日连续10天全天嗨玩不停。明天晚上呢，我也会去到现场和大家一起 happy。咱们不仅有烧烤、小吃、美食，还有音乐节。7月24日到8月2日，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在音乐节的热烈音浪里感受徐州的烟火魅力。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梁静茹，今天情人节。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悸动难以忘怀，我在

0: 1900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各位宝爸宝妈，暑假打算带娃去哪儿呢？我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的暑期精品纯玩团，让您轻松地实现躺平式遛娃。目前呢，咱们主持人董董已经首发带队出发。昨天呢，是今天的晚上 ，Jason 呢将带队出发西藏。而我们目前还有3个团期可以选择，性价比超高。8月2号小海带队，8月9号晶晶带队，8月16号呢是我带队，带领大家一趟打卡北戴河海滨浴场、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可以说是一站式的，你可以打卡到森林、草原、湖泊、沙地，包括长城都可以看到。因为最后会登临司马台长城，是中国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咱们这个住宿呢，一共是5晚。分别秦皇岛5钻酒店、多伦承德4钻酒店、草原蒙古包，餐食5早5正，海景餐、满族宫廷餐、草原蒙餐全含。38座新车，资深导游金牌的这个司机，24小时的管家，给大家多重的保险，一价全包4199，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号您去搜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当然各位也可以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 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解锁我们徐州专属的美食福利。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旅游相关的信息的话，也可以直接来私信我，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郑钧《流星》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

还没有到最疲惫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安稳稳的保持到下班。那接下来两个小时，让音乐成为你晚高峰路上的最佳陪伴。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我喜欢你快乐》。

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轻快的节奏一出来，整个人都跟着轻盈起来了。萧亚轩的歌就是这样，甜而不腻，潇洒又自在。那说到自在又潇洒啊，接下来这支乐队必须拥有姓名。他们的音乐里藏着最原始的快乐，不需要复杂的歌词，只要前奏一响，身体就会忍不住跟着摇摆。让我们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暂时忘记时间，跟着节奏一起晃起来。

海龟先生 Macarena， 海龟先生的摇滚自由随性，充满了生命力。听完是不是感觉身上的担子都要轻了一些？生活已经够累了，偶尔就该这样，什么都不想，跟着音乐纯粹的快乐起来。快乐过后，我们来点更燃的。接下来这位呢，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他站在那里就是一种态度，不被定义，不惧眼光，活成自己的无价之宝。李宇春，无价之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激动难以忘怀。

0: 10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算算日子，一年一次的七夕它又要来了。您还在发愁在送什么礼物吗？说真的，礼物送什么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想到你。今天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Case 系列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今天各位听好了，只要399元，限时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只有200块哦，399元一块 Coach Case 系列小方糖手表。 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他家的 Case 系列这个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热度非常高的一个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款 Coach 小方糖鱼表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你看它这个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只有22毫米，戴在手上显得特别的精致秀气，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的又高级。软质的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你手腕哦哟，不要太纤细，不要太好看。6款人气配色您可以去选择，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您可以放心入。另外还有红皮红面，这个呢看起来就更加的复古优雅一些，很有港风女神的感觉。还有绿皮绿面，这个真的特别的显白，约会氛围感直接满分。还有蓝皮贝母面，这个怎么感觉就是有一种知性的高级感，您通勤面试哇稳稳的驾驭。还有红棕皮粉面啊，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甜美，非常的温柔，约会的时候您佩戴它的甜度非常的高。还有棕皮白面，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等多种场景，它都能轻松的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这款小手表呢，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小方糖鱼表平时要2048元，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的补贴，给您一个超低价啊，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哎，您就能拿下这样一块手表。6款颜色您可以去选择，全套礼盒给您配齐了，礼袋也是有的，限时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就不再补货了，手慢真的是抢不到。您可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是花就可以抢购了。只有200块啊，平时要2048块钱的，今天399，您就能拿到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是花就可以去抢购喽。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我会等，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这首歌的歌词它就像一首温柔的诗，等待这件事听起来很漫长，但是只要心里头有盼头，再长的等待也都有意义。你最近有什么需要等的吗？一个人，一个结果，还是等一个更好的自己？等待的过程最珍贵的就是希望，就像冬夜再冷也会变得渐渐暖起来。

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有些声音就是有治愈的魔力，不管你多累多丧，只要他一开口，世界就好像温柔了一点。温柔过后，我们来聊聊青春。青春是什么？一个老生常谈的词语，在操场上奔跑，在深夜里畅谈，是明知可能会输还是要拼一把的勇气。青春就是滚烫的、热烈的、不留遗憾的。王源的这首《滚烫的青春》送给所有还在燃烧的或者正在怀念青春的你。

说到青春，怎么能少得了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它几乎是全世界年轻人的青春回忆了。前奏一响，你听，脑海里是不是已经浮现出校园舞会《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场景？泰勒·斯威夫特《Love Story》，美美的老歌，百听不厌。让我们在周二的傍晚一起重温那段青涩又美好的时光。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景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情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华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海海小海。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现在已经是发团一波了，那接下来还有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三个日期。

可以选择，我们是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穿完，一站式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还有山海草原风光一遍看遍啊。8月2号是我带队，然后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我们91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元一个人，4199元一个人，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了。而且我们有广播电台的公信力给您做加持，我们自家的主持人也会跟您一起去。另外您可以放心，您自己去问一下，比市面上其他的一些旅行社的团要便宜很多，这一点您是放心的。报名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这一趟的特色景点给各位稍微介绍一下，您可以漫步在海滨浴场啊，轻松的实现躺平式溜滑，大人放空看海，孩子快乐的玩沙，另外还可以坐渔船出海，董董今天下午就坐船出海了，那个海浪啪扑到他的脸上，但是很舒服很开心，看到大海的辽阔啊。8月2号小海带您去看大海的辽阔啊。还有避暑山庄，有导游给您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精讲，沉浸式感受帝王行宫的恢宏气度与东方雅韵。两个草原有什么呢？有乌兰布统草原，被誉为 Windows 桌面级的实景，还有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被誉为是丘陵母亲河。另外您还可以在公主湖马术英雄这样一个场景实景去体验一下，去看一下演绎草原英雄的传奇。那司马台长城是中国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原始长城，以险密奇巧全来著称，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好吧，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4199一个成人，孩子的话我们看具体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价格。6天5晚，8月2号跟着我一起出发。这个点是不是都陆续回家了呢？啊，当然在路上的朋友加把劲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啊，继续好歌为您送上《山海草东没有派对》。

草东没有派对带来的山海，这首歌真的嘶吼，在他的嘶吼里边又藏着多少人的不甘和无奈。山海之间隔着的不只是距离，还有现实。那嘶吼过后，接下来的这位年轻的歌手嗓音里有一种超越他年龄的质感，空灵又有力量，单依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A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在路上的你想好今天晚上想要去哪里放松了吗？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徐州的小伙伴们注意了，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姗姗奥莱一次性全部安排到位，超长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店换新，玩水遛娃，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来了，一直持续到8月2号的扶阳音乐节是重磅开嗨，再也不用纠结去哪里吃了，一站式打卡全徐州地道的烧烤，扶阳美味，老广八戒扶阳记齐聚现场，烧烤搭配灵魂的甜醋，地道十足，还有一来春鲜羊汤，老汉桥手抓羊肉，麻辣龙虾，特色凉菜，各类美食一次吃尽，每天现场还会有精彩的演出，炸翻全场啊！姗姗奥莱变身露天的 Love House， 从日落一直唱到星光满天，每天17点半一直到22点半，白天逛大牌，夜晚撸串喝酒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想要清凉遛娃的各位朋友也需要注意一下，三楼空中花园每天晚上的4点免费开放，200平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超级的合适。姗姗奥莱暑期更是全面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童装品牌逛个不停，重磅活动轮番登场，8月1号 CBA 球星王仕鹏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购物福利也千万不要错过，姗姗奥莱会员月7月28号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您可以任选，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的积分，全新门店唱完清凉，还有夏日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优惠一站式备齐，这个暑期徐州姗姗奥莱等你来一起解锁整夏清凉狂欢。现在姗姗奥莱我们烧烤大会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晚上的主持我刚看了一下是雨晴啊。我们一共连嗨10天，今天已经是过半了哈，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姗姗奥特莱斯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台下吃烧烤，台上跟着音乐一起嗨，吃完不要着急走，刚才给各位介绍那么多姗姗奥莱的福利也可以去逛逛，另外我们旁边还有休闲集市您也可以去逛，有很多的文创产品在现场，记住了，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姗姗奥特莱斯10天不落幕，狂欢加倍，我们一起在徐州姗姗奥特莱斯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的现场，我们不见不散，一起来听歌，周杰伦浪漫手机。

0: 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是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区族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川住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0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下班

老薛的歌总是这样，把爱情里的纠结和勇敢都写得淋漓尽致。那有些相遇明知是意外还是忍不住奔赴，有些感情明知会受伤还是义无反顾。纠结过后我们需要一点力量，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嗓音里自带一股力量，野性奔放像一团火，能点燃你所有的激情。人生苦短，想做的事就要去做，想去的地方那就出发，别等别犹豫，吉克隽逸，即刻出发。

吉克隽逸的歌声就是这么有力量，是不是听完之后浑身充满了干劲？没错，只要你想，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接下来这首歌是两位非常有特色的歌手带来的神仙合作，一个唱腔独特充满戏剧感的新生代才子，一个声音空灵辨识度极高的乐坛精灵，裘德和吴青峰合作的《变色龙》。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9: 他是谁？
10: 我儿子，
11: 我丈夫，
12: 我爸爸。
9: 他的职业是
10: 军人。
11: 军人。
12: 爸爸是解放军。
9: 他当兵多久了？
10: 8年了。
11: 3年。
1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9: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0: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12: 太久不回家了。
9: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下个月的18号就到七夕了啊！各位准备好要送对方什么礼物了吗？说真的，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天天看见，一想时间就看见，哎，一抬手就是你。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 Coach Case 系列小方糖手表，专柜的日常价要2000多，今天只要399元，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选外表呢，光看品牌是远远不够的，细节与硬件品质同样非常的重要。 Coach Case 系列小方糖，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搭载进口10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发条的繁琐。表镜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刮擦磕碰你都不用怕，戴上几年那镜面依然是新的一样。22毫米的方形小表盘，厚度仅有 6.6 毫米，纤薄，贴合您的手腕，轻巧又不累赘。搭配质感小牛皮表带，它舒适感是直接拉满了，长时间佩戴也不会觉得有负担。戴上 Coach 腕表无需开口，它会自动替您来表达，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啊，一举一动尽显优雅品味。在 Coach 官网和专柜呢，那个这个小方糖女表它平时要2048元一块，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的补贴，直接给你一个超底价，各位听好了，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了。6款颜色可以选择，全套品牌礼盒和礼袋都给您配齐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手慢真的您就抢不到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

0: 人间烟火来自程响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这个人间烟火不就是吃喝玩乐吗？那徐州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杉杉奥特莱斯是一次性全部安排到位了，超长的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店换新，玩水遛娃，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来了，一直到8月2号的扶阳音乐节重磅开，还再也不用纠结去吃什么了，一站式打卡，全徐州地道的烧烤扶阳美味啊，而且现场每天都会有精彩的演出等着各位，杉杉奥莱变身露天的 Love House， 从日落一直唱到星光满天。另外每天的下午4点啊，这个三楼的空中花园也会给各位免费开放200平的水上乐园，非常适合遛娃消暑。那杉杉奥莱暑期更是全面换新，华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重装品牌逛个不停。另外还有重磅的活动也是轮番登场，8月1号 CBA 球星王仕鹏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购物福利也千万不要错过，杉杉奥莱的会员月，7月28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抵100 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您可以任选，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积分，全新门店，清凉玩水，夏夜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优惠，一站式配齐，这个暑假来杉杉奥莱等你解锁整夏清凉狂欢，记住徐州杉杉奥莱，徐州杉杉奥莱在这个暑假就是我的盖世英雄，来自王力宏、欧阳靖、李岩。
1: 大家一起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Homeboy Productions，力宏，像你。

巧，而中原王权扬风云，你把山。

这就是华语说唱的魅力，在这里有态度，有力量，有文化自信。那热血过后，我们来点慵懒的，性感的。这位歌手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不用刻意做什么，只要站在那里一开口，就能把你带到他的氛围里。白天是白天的样子，夜晚有夜晚的风情。莫文蔚，日常夜场。

0: 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莺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广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这马上又要到七夕了，不要怪我们没有提醒你啊。嗨，没有准备礼物的现在可以准备一下，当然不知道准备什么的，你可以听一下接下来的我们给你推荐的Coach Case 系列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只要399元，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抓紧时间去抢，抢到就是赚到。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只有22毫米，戴在手上显得非常的精致秀气，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会出错，职场女生您放心入，还有红皮红面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女神范，绿皮绿面非常的显白，约会的时候戴上它氛围感拉满，还有蓝皮贝母面知性高级啊，还有红棕皮粉面非常的甜美，约会去戴甜度爆表，另外最后一个是棕皮白面，很清新，日常去佩戴干净又显气质。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小方糖手表啊，平时是要2048元，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福利，直接给您一个超底价，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了。我们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只有这一批，售完不再补货了，手慢您是真的抢不到，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啦。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块钱，但是今天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您一个超底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了。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2个字，您就可以去抓紧时间抢购了，抓紧，市花市花市花，徐州美好家，市花徐州美好家。

刘若英、杨坤24楼，爬24楼多费劲啊，跟我们出去玩去吧。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已经发车一波了哈，是董董带队的。另外我们还有三波，是8月2号我来带队，还有8月9号、8月16号，一共三期可选。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8月2号最近的一期您可以来报名。我们91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一个人，会一趟打卡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皇家园林，还有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报名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来咨询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我们这次是住宿标准全新升级，有5晚分层特色住宿，1晚秦皇岛市区5钻酒店，3晚多伦承德携程4钻品质酒店，1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哇吼！旺季的时候呢，酒店顺序可能会微调啊，但是住宿标准不会给您打折的。餐食包含5早5正1程1位特色美食全面覆盖，带和家宴啊，也是给您安排到了，还有满足宫廷餐、草原游牧餐食、舌尖纵览山海草原风味。去吧，8月2号跟我们一起报名好不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哈。这次咱们坐高铁去大草原，咱不骑单车，单车留给那些少年轻们吧。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

0: 话代代传承。
1: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安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还记得去年的烧烤大会吗？我们今年烧烤大会又在进行当中啊，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没有几天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这次夏日狂欢盛宴啊！您可以在上面边撸串，然后在下面边摇摆，因为我们现场除了有非常美味的小吃烧烤之外，现场还有每天给您带来精彩表演的乐队老师啊，左手烧烤右手摇摆，把所有夏日的烦躁全部都一扫而空，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让我们在音乐的热浪里享受这份独属于徐州的烟火魅力。

古风的旋律，江湖的意境，江湖之间不过是一场云烟，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过武侠梦呢？仗剑走天涯，快意恩仇，把酒言欢。虽然现实里我们做不到，但是在音乐里可以暂时做一场江湖梦。说到对唱，古风对唱，那接下来这首必须拥有姓名。两位歌手，一个被称为音乐才子，一个是转音精灵，他们的合作堪称古风界的神仙组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金盆洗手指风雨，许嵩和黄龄合作的惊鸿一面。

两个独特的嗓音一唱一和，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太美了，真的太美了。好，接下来是今天整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今天音乐东东江的特别版代班主持嗨嗨小海，用最后一首歌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送给各位。我们明天下午5点继续在音乐东东江里不见不散，拜拜。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激动难以忘。

0: 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0度，南京多云20

0: 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激动难以忘。

0: 活的辣椒，大活的肉，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当旋律成为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0: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0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恐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激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0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6: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7: 反家暴，说出来。
11: 激动难以忘。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3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验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相信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看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哎，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虚伪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打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迎迎而来。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用音乐和世界。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推广昆曲二十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

0: 明。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激动难。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Love Dance。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当旋律成为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早上6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晴，26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6到34度，华安多云转晴，26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6到33度，商丘周雨转小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

0: 月圆优惠，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31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上好，各位，欢迎锁定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一起来听今天的开工歌曲，来自 Fly 飞。

各位早上好，逍遥现实返场啊。那先来说一下今日份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温度呢是卡在26度到33度左右，起步的话还算凉快，但是中午啊、这个下午直接火力拉满，又闷又黏。所以总结一句话呀，出门务必随身带伞，遮阳挡雨两不误，走路的话也别抱侥幸的心理啊，指不定哪块云就给你来上一场突袭的雷雨啊。如果遇到这种刮风打雷的天气啊，赶紧找一个安全地带待着。今天的天气主打一个喜怒无常啊，随机折磨路人。然后今天是周三啊，周三是什么日子呢？一周的半山腰是吧，俗称绝望分水岭啊。周一怀揣梦想，精神抖擞，告诉自己啊，新的一周要好好努力。那周二勉强撑住啊，心想再熬一天就过半了。到了周三呢，直接破防，一半人才硬扛，一半啊这个在摸鱼冥想啊。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周三啊看着是一周最难熬的坎儿，实际上是转折点啊，兄弟姐妹们啊，咱们翻过这座半山腰，周四就是缓冲带了，周五呢直接冲刺快乐终点站啊。今天再咬咬牙坚持一下啊，扛一扛手头的任务，咱们一件一件的慢慢去完成，不要逼自己超负荷去硬卷啊，尽力就是最好的状态。这是来自彭军，现在就出发。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激动难以忘怀。

这个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啊，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最近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徐州的天啊真的是发威了啊，正式进入到了全年当中最热的中伏阶段啊，不是普通的热，是那种又闷啊又烤，黏糊糊的桑拿热啊。现在出门的话，完全不用看天气预报，人往路边那么一站啊，这个热浪直接裹满全身啊，吹风那都是热风啊，喘气儿都觉得燥热啊。你看我今天5点半起的啊，正常来讲刚入夏的时候这个天啊都很冷，更不用说凉快了啊。但是现在啊，你出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大早上的呀，这个身体都黏糊糊的啊，吹的风都是热风啊啊，就是可以这么说啊，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啊，这空调以外的地方那全都是户外烤箱啊啊，给大家透个底吧啊，这波高温呢、啊、没结束呢，接下来的江苏徐州高温档期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连更3波，全程无空档啊。这个第一波呢在8月上旬的前期热浪准时报道啊，第二波呢在8月的中旬高温直接加码升级，第三波更绝，在8月的下旬末伏还要有一波的高温冲刺，等于说整个的8月份啊，我们都会在反复的考验当中度过啊，这个烧烤的烤啊。那根据徐州气象的最新提示，今明两天咱们徐州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3度到34度，数字不夸张，但是湿度拉满，体感温度直接翻倍啊，闷热感让人无处躲无处藏。那在这个阶段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啊，贴心的暑天提醒，中伏是中暑啊上火啊发虚的高发期，大家伙儿千万别硬扛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喝水，少剧烈运动，老人小孩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外出，空调温度也别开太低，冷热交替的话是最容易感冒的啊，早睡少熬夜啊，稳稳的度过最热的三伏天啊，虽然天气很热，但是日子依旧滚烫，哎，咱们稳住心态，一块儿平安的度过盛夏。这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热辣滚烫》，一起来听吧。

天啊，烧烤大会有多热闹啊！啊，重磅的喜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的第二季扶阳音乐节又来了啊！地点依然是在徐州的杉杉奥特莱斯，7月24号到8月2号，连续10天，从早到晚欢乐不打烊啊！一场活动把地道的烧烤啊、现场的音乐啊、网红市集三大快乐全部打包。现场精选徐州高人气的烧烤店啊，不用东奔西跑，一次性尝遍正宗的徐州烧烤啊！扶阳音乐节持续上演 live 的现场，那跟着音乐尽情摇摆，左手滋滋烤肉，右手自由律动，所有的夏日闷热烦恼全部清零。那紧邻奥特莱斯商场啊，我们撸完串听完歌之后还可以随便逛街买买买啊，场地停车位充足，不用担心停车难题啊，约上好友带上家人一起来玩再合适不过了。晚风、音乐、烧烤三样配齐，实在是找不到不来的理由啊。7月24号到8月2号锁定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在沸腾的音乐浪潮当中感受咱们徐州独一份的烟火狂欢吧。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

0: 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4: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3: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4: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各位正在路上赶路的打工人啊，早上好，我是逍遥。那这个时段啊，我们给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你看咱们上班啊，有摸鱼搭子是吧，迟到搭子，发票搭子，放假呀、啊、有旅游搭子啊，这个散步搭子，遛娃搭子。其实这些年轻人啊，干啥都得找个搭子啊，只有想不到啊，没有这个搭不上啊。你看就比如说这个话搭子啊，从明星八卦聊到人生哲学，初级的话搭子呀，一般只在上班的时候出现，下班就消失了啊。六点多啊，发一条信息都显得越界啊，只会在工作日出现啊，同时还担任了摸鱼陪伴的作用。而有的话搭子呢，因为作息是一样的，回到家里凌晨三点还能在那儿滔滔不绝啊。再比如说是饭搭子啊，吃到一块儿才能玩到一起啊。生活当中最大的难题，哎，咱就是说今天吃啥，然后吃什么，去哪儿吃。而拥有饭搭子的人呢不一样啊，不仅能共享情报啊，快速掌握这个周边的美食地图，外卖的避雷，还能在一块儿拼单凑运费啊。晕晕乎乎的工作日下午啊，对话框里的一句哎，要不要来杯咖啡呀、啊？啊，足以让人打起一半的精神啊。方圆3公里以内的奶茶店当季新品的一手资料，那是维持搭子情的秘籍啊。走，一块儿取个外卖啊，那是逃离写字楼放风的暗语啊。在都市的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食量相当、口味相同的搭子啊，那是何其的幸运啊！再比如说这个游戏搭子，是不是、啊、配合到位啊，快乐加倍啊！打游戏的最高配置，那是顶配，是主机，还是分辨率极佳的屏幕呢？其实比起这些啊，一个志趣相投的游戏搭子啊，显得更加实在，不用顾虑现实当中的牵绊，嘿，只需一句上号，哎，这个专属黑话就能默契。

一开黑呀、啊。其实在游戏的世界当中啊，他们可以懂你的奇奇怪怪，也可以懂你的可可爱爱啊。他们就是平淡生活当中的快乐放大器。哎，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啊有哪些搭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搭子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这样吧，咱们添加微信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就可以了。这个一年一次的七夕马上要来了，如果您还在发愁送啥礼物的话，说真的啊，这个礼物送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意啊，能不能被他看见啊，尤其是被他天天都看见啊，一抬头一抬手就可以想到你啊。那今天给所有的女生推荐一款Coach Cash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专柜的话日常要2000多，今天只要399，限量福利只有200多块啊，抢到那就是赚到了。Coach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家的这个Cash系列的手表啊，近年来热度非常大，明星同款啊，这个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你看它呢是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啊，戴上手的话特别的精致秀气，表盘上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小牛皮表带呢搭配上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啊，衬得你的手腕特别的纤细好看。有6款的人气配色可以挑选啊，你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啊，你弹出图片看一看，是不是看看自己是不是喜欢。但比如说有黑皮黑面的啊，什么绿皮绿面的啊，蓝皮贝母面的，还有红棕皮粉面的，棕皮白面的等等，都是比较的清新百搭啊。日常佩戴的话干净又显气质，还特别的知性高级啊，然后约会的氛围感直接满分。哎，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啊，适配你的多种场景都可以轻松驾驭啊，时尚百搭不挑人儿。那在Coach的官网啊，或者是专柜，这款小方糖的女表平时要2048元，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拿到的是品牌专属渠道福利，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了啊。6款颜色任你挑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有，限量福利啊，现货就这一批，售完就不补货了啊，然后手慢真的是抢不到了。登录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来抢购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来抢购就可以了。今日份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搭子呢？一起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一块儿来分享吧。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

0: 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今日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你有哪些生活当中的搭子呢？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的那些搭子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最近这两年啊，搭子火遍了社交圈啊。什么叫搭子呢？简单来说就是精准陪伴，按需组队啊。想干饭，哎，有饭搭子，是吧？想逛街，那有约会搭子啊。想运动，有健身搭子、徒步搭子。哎呀，嘴馋想喝奶茶了，直接召唤奶茶搭子，哎，拼个单，是不是？比如说你想闲来无事唠嗑吃瓜的话，那还有专属的八卦搭子啊。这个搭子呀，和传统的好朋友也不一样，咱们只干一件事儿，就是这件事儿我想做，但是一个人，哎，有点尴尬啊，找个搭子，快乐直接翻倍了。一个人吃火锅有社恐的感觉啊，但是饭搭子上线完全就不一样了啊。一个人逛街拍照很别扭，逛街搭子直接到位。一个人摆烂学不进去的时候，有学习搭子互相内卷啊，主打一个友谊不用全覆盖，快乐可以分板块啊。你生活当中有哪些搭子呢？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吧。刚才也有朋友发来了私信啊，说的都不错啊。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啊，说我的旅游搭子是我老妈，今年啊都68了啊，济南、版纳、武汉、泰国、青岛，他俩都不爱拍照，但是呢每到一个地方都得拍张照留念。那你到底是爱拍照还是不爱拍照呢？就是啊，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顶级孝心啊确实很难得，带着自己的68岁的老妈啊，畅游中国啊，确实是很羡慕啊，同时也给你的这个孝心点个赞啊，这是顶级顶配搭子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啊，他老婆是做导游的，他以前当过兵，他安排去哪儿我就绝对服从啊。他说这是完美的旅游搭子。那你俩真的是绝配呀 一个带队一个服从，是不是？这是全家执行力的天花板啊。你们这个旅行组合那绝对是稳的啊，稳稳的啊。

然后这是文琪啊，他说他在公司没有饭搭子，但是有个骂搭子。什么叫骂搭子呢？就是没事啊聚在一块偷偷骂领导的。他说你骂一句我骂一句，哈哈大笑巨解压。他说是属于他们啊每天上班的必备栏目，直到有一天这厮离职了，那这个快乐源全不没了吗？是不是啊？你看这上班精神啊全靠私下吐槽领导续命，是不是啊？人间真实啊。

远方的远，他发来私信，他说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啊，有一个搭子真的不要太重要，有搭子的日子力量翻倍啊，这个我有同感啊。他说因为他不仅需要对你安全进行考虑，还要对你进行鼓励和支持啊，比如说他在你耳边大声说

0: 忌狗
1: 啊，赶紧开始今天的训练吧，我的肌肉已经饥渴难耐了啊。所以说这个健身房啊，必须得有这么一个毒舌督练达子，是不是？一句细狗开工，专治各种偷懒啊。

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啊，就像他的搭子空闲了呢就约着一块儿吃饭小酌，他说他们喝酒啊特别的讲究健康啊，用这个10毫升的小酒杯浅尝也不贪杯，喝到舒服的微醺状态就可以了啊。其实啊我觉得一杯小酒啊是朋友之间的润滑剂啊，不用多说啊，这个复杂的心事啊举杯相视彼此都懂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和一些三观契合能和你带来快乐的人相伴啊，吃顺口的饭，喝适度的酒，调整好情绪，每一天都向快乐出发，我觉得这种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解压，也很治愈啊。

还有这位朋友也说到了，他说上班搭子呀，每天到岗的动力，说是可以和他的搭子一块合作，否则的话就觉得这个上班如上行啊。你看看，这就是搭子的重要性。所以说很多时候啊，这个搭子呀才是职场当中的隐形精神支柱啊，隐形精神支柱。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提到了，巧了，他说他有个搭子，不过和你们的不一样。他说抛开老公这个身份啊，他是这辈子的孽缘啊，抬杠搭子、吵架搭子、动手搭子、咆哮搭子、打压搭子、生孩子时候的嘲讽搭子啊，生病时的嫌弃搭子，生活当中扮演皇帝、老子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搭子啊。你看看啊，现在搭子其实不止饭搭子一种了，对不对？有饭搭子是吧，这个还有旅游搭子，暖心陪伴型的，快乐吐槽型的，互相鞭策型的啊，无奈绑定被迫型的，是不是啊？本质上啊，都是成年人不用费力维系的松弛关系，有人同行，有人同频啊，有人懂你的喜怒哀乐，哪怕是互怼的解闷儿，都是平凡生活当中最好的精神补给啊。夏天你想逃离徐州的酷暑，想看海啊，驰骋草原的小伙伴可以看过来了。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的纯玩旅行团重磅上线了，电台出品，人气主播带队啊，告别套路旅游团，28人的精致小团呢，六天五晚高铁出行，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陷阱，一路解锁北戴河海滩、承德皇家园林、乌兰布统，还有金莲川草原，原汁原味的司马台长城，景色丰富的超乎你的想象。八月呢有多条团期可以供你挑选，8月2号开心客栈小海，9号音乐园游会晶晶，16号音乐有理想看看，陪大家一起出行。919听众的专属价格是4199。海景酒店啊，草原蒙古包轮番住，海鲜满蒙菜啊，草原特色餐一应俱全，正规新车，资深导游，24小时管家，贴心护航啊。想了解完整行程的话，你可以搜索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亲子两个字啊，回复亲子两个字直达行程链接，咨询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抓紧报名吧，一起奔赴大海和草原。

0: 南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